0: 的爸爸妈妈，有了呢。俺家都当娘们了，我在你小王国，来给他留老王国。啊，给你装给这个的了，给小王国加干，给小王国加干。
1: 多巴巴卡大巴罗大林啊大林给给你啊不在我的林啊比林不能等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舅舅不是领过队哦，
1: 知道。
0: 你妈妈结婚，
1: 知道。
0: 结婚了，
1: 知道。
0: 结婚了，你舅舅知道你才是领过，我比啥了？
1: 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别来没。